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攞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值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5: 因你而乐，
6: 因你而乐，
5: 生动又将，
6: 生动又将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1: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0: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1: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3: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3: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

0: 野之花，
1: 我是壮族，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毛毛溜溜，
11: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音符蹦蹦跳跳，歌声热热闹闹。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丽颖，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愿甜甜的歌曲带给你满满的好心情。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3: 电话。
0: 听百色，
12: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靖西市安宁9年一贯制学校念通教学点坐落在边境村站，目前仅有11名学生，其中1年级6人，2年级5人，部分孩子家庭遭遇变故，缺少亲人陪伴。黄永豹就是这个教学点的守护者，也是边境孩子们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4: 这11个学生中有8个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时不时过年过节才回家探望，很少跟孩子们交流。
12: 黄永豹曾在念通教学点执教，后来因工作调动离开。该教学点恢复办学后，他主动报名重返边关讲台。念通教学点教师张大庭：
15: 黄是对念通教学点都贡献非常大，念通村的家长还有学生都对黄老师非常的认可，很喜欢黄老师。
12: 在抓好课堂教学的同时，黄永豹还格外留意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 用陪伴填补亲情。

0: 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晋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晋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1: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松弛。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那个小张啊，你刚搬进来啊，作为房东呢，我呢得跟你说说这房子的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哎，这可是大事儿啊，咱们马虎不得啊。
2: 你说啊，你是包租公，这不应该是你的事儿吗？
1: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那根据相关规定，消防安全方面呢，由房东和租客要共同承担责任的。房东确保出租屋的安全条件，如果是租客的不当使用行为，那么租客也要承担责任的
2: 啊。得，那您先说一下我要干啥。
1: 首先呢，这个房子里的电器和电线呢，你可得小心使用啊，不要撕拉乱接电线，用完电器呢要及时拔掉插头，还有啊，不要把你的鞋架放在门口，堵塞疏散通道。对，你那个电驴不要停在楼梯口充电，更不要飞线下去给你的电驴充电啊。
2: 哎呀，李叔，怎么这么多要求啊？
1: 哎呀，靓仔，这栋房子那么多人租住啊，万一起火真的不得了的。
2: 这说的倒是人命关天啊。
3: 房屋租赁要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安全用火用电，不乱堆放杂物，规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学会使用灭火器，熟悉逃生路线，让我们共同努力做好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5: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4: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5: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6: 毛毛噜噜，
7: 这里是 FM87.6，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小钟表滴答滴答不停转动，五彩音符在电波中轻轻飞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阳，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好听的音乐不间断陪伴大家。
8: 音乐无所不在，
9: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直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

0: 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5: 地震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6: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7: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5: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7: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6: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7: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5: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6: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7: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5: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6: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5: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6: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5: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6: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6: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柔美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八零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负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毛毛噜噜，
6: 小钟表滴答滴答跑不停，可爱的音符在空中跳跳舞。我是。

0: 百色融媒小主播陈俊奇，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好听的音乐陪我们开心每一天。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可是一颗心总是空的。我很好强，我不爱在别人面前哭，我把所有的眼泪留给我自己。我真的很想知道，需要。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

0: 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世界的偏方，操练几夜温柔，其实无法便宜出了心痛难当。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叮咚，整点时间到啦，欢快音乐准时上线，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吕朝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快乐听歌。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泡面配火腿肠那是绝配，但是撕火腿肠的包装那是真费劲儿啊，有时候

0: 还碎得一塌糊涂，弄得手上到处都是油。今天呢，教你一个小妙招，简单一根牙签就能解决撕包装的烦恼。咱们把牙签从火腿头部包装缝隙插进去，贴着管壁旋转一圈，包装薄膜就被划开了。之后轻轻一拉，包装完整撕开，火腿本体完好无损。下次吃火腿肠记得试一试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预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3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I repeat, please turn around immediately.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5: 防震知识帮你忙。
6: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6: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6: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6: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6: 嘿，地震停了。

0: 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2: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珍惜每一分时光，聆听每一首好歌。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黄吉莹，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百色音乐广播时刻陪伴着大家。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梁咏琪带来的《初恋》。初恋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最纯粹，藏着甜蜜、忐忑与苦涩。梁咏琪细腻的嗓音，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什么都不用想，只需用心感受的年纪。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永嘉带来《好好照顾自己》。这首歌讲的是分手后仍放不下对方的心境，即便两个人已经分开，还是忍不住把过往相处时的细碎叮嘱都记在心里，哪怕自己已经退出对方的生活，也依然盼着对方能够好好照顾自己。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叶思纯带来的《飞鸟眼睛》，整体曲风浪漫又带着细腻的氛围感，用飞鸟眼睛的意象表达一种极致的追寻，唱出了那种即使翻遍云层、海底和森林，也要找到你的执着。下一首歌来听歌手王铮亮、于东然带来《以朋友的身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铮亮于东然带来的《以朋友的身份》。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似乎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靠近，想关心却不敢越界，想靠近却要保持距离。两位歌手的声线交织，把那种退一步舍不得，进一步没资格的矛盾唱到了很多人的心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孙燕姿《我不难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孙燕姿带来的《我不难过》。这首歌是作词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的作品，歌词里藏着他对人世的眷恋与病痛的无奈，不只是普通的失恋情绪。孙燕姿在得知他的病情之后，特意将这首歌选为专辑主打，希望歌曲走红能够给病床上的他带去支撑，这也是孙燕姿为好友留下的最温柔的善意。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老狼王静带来的《想把我唱给你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执迷不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执迷不悔》，这首歌翻唱自王菲的经典作品，加入了陈少琪重新填写的粤语段落。刘惜君的声线细腻通透，把歌曲里不被他人左右、坚定选择自我的态度诠释得很有力量感。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李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死结》，这首歌延续李玖哲标志性的 R&B 抒情路线，以死结来隐喻解不开的情感执念，刻画了恋人分离之后被困在孤单里无法挣脱的自省与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杨宗纬《幸福的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带来的《幸福的风》。这首歌曲风温暖治愈，完整呈现出从孤独到遇见真爱之后的情感转变，凭借温暖真挚的风格，成为很多人心中的告白代表作。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林峰带来《忘了》。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7: 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噔噔噔噔噔，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

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关心妍带来的情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阿令带来删了100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恋带来的《删了一百遍》。这首歌是阿恋与汪苏泷强强联手打造的苦情歌作品，围绕分手后的执念展开，刻画了对着旧照片、旧记录删了又恢复的反复纠结，道尽了成年人想放下又舍不得的复杂心境。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天赋带来《100个未老先衰的方法》。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的《一百个未老先衰的方法》。这首歌的作词人用黑色幽默的手法，把职场内卷的压力、当代青年的生存倦怠感融入歌词。每礼拜六、每礼拜日、有周一等粤语化的表达，精准戳中了很多都市打工人的情绪痛点。下一首歌来听张韶涵《大小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大小孩》。张韶涵的嗓音承载着生命如树般的坚韧，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忘记疼痛，而是坦然地说出"我有点疼，却依然选择前行"。当不

不再问对与错，化为翱翔的翅膀，便才真正读懂了生命的韧性，得以从容俯瞰轮回。这首歌是张韶涵献给每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屹立不倒的灵魂。我们向前走，不回头，终将在人生的旷野中长成自己的参天模样。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无人之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陈奕迅带来的《无人之境》。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

0: 只想反应。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哎，老李，我这辆电动自行车不够快，我想改一下电池和电机。
1: 小张，你可别瞎折腾，改装电动自行车不仅很危险，而且涉嫌违法，电池和电机很容易起火的。
0: 哎呀，老李，你就别吓唬我了，我就想图个快而已，稍微改改，稍微改改，不会有事的。
1: 哎呀，小张，你可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你看，我有一朋友改了，后来呀，真的起火了，现在要承担赔偿责任，我也不敢给别人改了。
0: 啊，真的假的呀？
1: 是真的。

0: 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载电池等，容易引发火灾。那如果你的电动自行车起火，引发火烧连营，这个巨额赔偿受不了，而且万一造成人员伤亡呢？
1: 哎呀，老李，你说的对呀，我可不想辛辛苦苦一整年，一把火赔到解放前呐。
0: 哎，那就对了，遵守有关规定，不改装电动自行车，平平安安生活。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请勿擅自改装电动自行车，遵守有关规定，不要在室内或楼道内充电，让我们共同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毛毛噜噜，
6: 整点准时报道，音乐如约来到，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木影，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好听的歌曲永远不打烊。
7: 音乐无所不在，
8: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9: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10: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11: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2: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10: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2个月了。
9: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2: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10: 百色零距离。
1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贵京近3地青年齐聚百色，宣讲奋斗故事。传承文秀优秀品质，践行青春担当。2026年百色市金秋购房消费节起步，汇聚多元业态，叠加多重优惠，提供一站式安居服务。灯耀边关，月满撞香，静溪花灯巡游即将起步。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李琛、唐雅萍，通讯员黄亚希报道。9月22号，这就是青春贵京近3地联讲宣讲报告会在百色学院举行，来自北京、山西、广西的优秀青年宣讲员跨越山海，以黄文秀同志先进事迹为纽带，分享扎根乡村振兴、科技创新、重大工程建设一线的实干故事，共话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担当。本次宣讲报告会分为榜样领航、薪火相传、奋楫争先3个篇章，来自贵京近3地的14位优秀宣讲员先后登台，带来以青春作笔写进泥土里的政绩、青春的模样、把青春献给谁、林下鹅歌等宣讲作品，讲述新时代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奋斗实践。百色起义纪念

0: 管讲解员戴安然。
1: 我在百色主场讲述的是把青春献给谁的故事，韦拔群和黄文秀这两位从广西走出来的青年榜样，一位把青春献给了右江革命，一位把青春献给了脱贫攻坚。讲他们的故事，更有一种从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说服力。
0: 黄文秀的姐姐黄爱娟，
2: 无论是我们百色还是山西还是北京，聚在一起共同来宣讲文秀，为作为家人真的很感到很欣慰。就是看到这么多的青年学者能够以文秀为榜样，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我觉得就是对文秀最好的告慰。
0: 在宣讲现场，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宣讲员用亲身经历回答青春何为，从乡村振兴到制造业一线，从平陆运河世纪工程到中国新自主研发，从一根甘蔗的甜蜜升级到高速公路的甘往低处行，宣讲人带来的故事不同，却共同指向把个人理想融入祖国需要的青春选择。北京经开区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展示中心讲解员刘颖，
3: 此次我带来的故事呢，是我们的中国芯，每一个小小芯片的背后都是我国科研工作者日夜攻坚的心血。因为祖国的需要，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余光余热，然后去努力的奉献。
0: 太重集团技术中心太重工匠电焊工樊志勤，
4: 就是年轻人啊，知道我们产业工人现在应该说是环境更好了，但是我们需要的就是掌握新的技术，还能为国家的重大的工程、国家重大的建设做出贡献。
0: 此次宣讲报告会不仅是一次深刻的理论宣讲与精神传递，更是一堂流动的思政课。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市委讲师团、山西省委讲师团、自治区党委讲师团领导及青年宣讲员代表、黄文秀同志家属代表、百黎村村民代表、百色学院师生等约300人参加活动。青年干部、学校师生从报告会中读懂扎根泥土、为民造福的初心，也从基层一线看见默默坚守、履职尽责的担当。百色市理想红城00后话百年宣讲团成员高文博，
5: 走村入户，倾听群众心声，耐心化解群众难题的事情，把群众的期盼放在心上，用实干扛起责任，我想这就是青春。
0: 百色学院学生蓝太光，
6: 听了宣讲团讲的黄文秀的事迹，我好像更全面地了解了他。然后其实我自己也有意向，就是想回到自己家乡去做老师啊。
0: 大家表示要以黄文秀为榜样，把青春汗水洒在祖国大地，在基层一线淬炼成长，在强国征程中勇毅前行。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樊红兰，
7: 接下来把黄文秀先进事迹带进思政课堂，把一心为民、甘于奉献的优秀品质种进青年学生的心里，厚植学生家国情怀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0: 百色学院学生梁秋燕，
8: 我个人是一名专升本的学生，我升到百色学院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黄文秀给予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指向。
0: 时代向前，青年向上，从百色大地到首都北京，从三晋大地到平陆运河，贵京晋三地青年以榜样为灯，以实干为桨，正把这就是青春的铿锵回答写在祖国大地上。活动期间，宣讲员还前往乐业县百黎村开展追寻文秀足迹师弟研学活动。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唐雅平，通讯员黄永佳、陆月山报道。昨天，也就是9月23号上午，2026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在百色市科技文化大院南广场开幕。活动以“好房子、新生活、想未来”为主题，主会场设六大展区，并推出专属安居礼包。活动将持续到10月7号。记者唐雅平。
9: 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开幕仪式正在进行当中。今天除了开幕仪式，现场还设置了六大展区，把看房、装修等服务集中到一起。简单来说，从看房、买房到装修到买家电，再到入住后的物业服务，在现场都能找到对应的服务专区。
0: 在开幕式上，工作人员解读了 当前房地产行业态势

0: 和购房政策，介绍了消费节优惠举措，并举行重点企事业单位与参展房企团购合作集中签约。本次活动主会场设置品质好房、品质家居、智慧物业六大展区，汇聚多家房企参展。百色城产集团龙井华府项目置业顾问龙立红：
1: 我们这边有四个户型，分别是125平、128平，还有137平和144平的户型，都是房满足三代同堂的一个需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就是在原有的折扣基础上，我们还有加10000送产权车位的一个活动。
0: 品质家装展区里，家装企业推出组合优惠，市民看房的同时可以比对装修方案。广西东鹏鹏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慧英：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就是原价129800的套餐，现在只需要109800就可以包含到3房2厅1厨1卫的房子。

0: 首付4999，直接提车，月供1200元。
1: 在一站式购房、政企、金融服务专区，公积金、银行、不动产登记等部门联合驻场，购房补贴申领、公积金贷款咨询、房贷利率测算、不动产登记答疑等都能一次性问清。市民韦女士，
2: 各种政策啊都摆在这里，想问也可以问，官方的工作人员都在这里，有什么不懂的直接可以问他们。
1: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跨度半个月，主会场多点设置分会场，实现全程联动。活动整合银行、房企、物业等多方资源，推出4重专属安居礼包。购房补贴方面，市城区将于今年第4季度实施购房补贴政策，补贴总套数1000套，限量先到先得。购买新建产权车位也将享受相应补贴。百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3: 举办这次金秋购房消费节啊，我们初衷很实在。金秋呢，是我们百色最舒服的一个季节啊，中秋、国庆双节也到了，那么老百姓呢？有看房选房的这个需求，我们就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把好房源、好政策还有好的服务集中到这个平台上面展现给大家。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王胜香、罗秋燕报道。中秋佳节临近，西林县处处洋溢着团圆喜庆的节日氛围，城区商超街边集市烟火升腾，手工制饼房暖意融融，各类中秋节庆商品货源充足，品类丰富，价格稳定，特色手工月饼备受青睐，市民纷纷采购备货，热闹有序的节前市场勾勒出浓浓的中秋烟火气。在西林县城各大超市专门设置的中秋主题专区焕然一新，节日氛围浓厚，货架上包装精致的品牌月饼礼盒整齐陈列，款式多样，满足市民走亲访友的送礼需求，平价实惠的散装月饼种类齐全，贴合市民家庭自食日常品尝的消费需求。除了成品月饼，县城多家商铺推出的纯手工月饼，凭借无添加纯手工的地道老味道，成为今年中秋节市场的一大亮点，收获众多市民喜爱。月饼摊龙老板，
4: 早饭期都买了7、8年了，到中秋节的时候摆着呢，我都留着呢。有20多个口味，就今年都买的比较多。你好，有2不多的，1不多的，奇怪的都有。
1: 月饼摊王老板，
5: 一年一度的中秋嘛，今年我拿了8000多块钱，然后还陆陆续续的补，有18种口味。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销量较好的话就是豆沙，还有板栗，然后黑芝麻，还有五仁炸烧，这4种比较好卖。
1: 热闹的街市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选购，大家结合自身需求挑选月饼、礼盒等节庆好物，提前置办中秋好物，喜迎团圆佳节。西林县群众苏先生，
6: 这边到中秋了，可能变一家送亲戚朋友，一家送了两来，来算算一下啦，买了发好了嘛。
1: 相较于成品月饼的便捷热销，当地老牌月饼手工坊的来料加工模式，留住了最地道的家乡中秋味道。在岑美兰月饼加工坊，饼香四溢，暖意融融，不少群众结伴前来加工月饼，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揉面、包馅儿、压馍、烘烤，每一道传统工序细致到位，在制作的过程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拉近邻里亲友情谊。月饼店老板岑美兰，
7: 静静做这个做的20多年，那些阿姨们都很喜欢我这个口味，又对他们要求我每年这个时候又来做几遍。
1: 据了解，今年中秋前夕，西林县各大商超、水果店节庆物资储备充足，多款搭配精美的水果礼盒、月饼礼盒，品类齐全，价格亲民，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需求。成熟稳定的节日市场，地道暖心的手工烟火，热闹温馨的市井氛围，让广大群众在浓浓秋意中喜迎中秋，共盼团圆。再来关注德宝的消息，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维新报道。中秋佳节临近，德宝县节日市场货源充足，月饼、柚子、花灯、水果礼盒等商品热销，不少市民抓紧选购节日好物，喜迎中秋团圆佳节。 记者日前走访德宝环球。

0: 由百货大楼周边临时摊点发现，月饼摊主早遭出摊备货，传统五仁、莲蓉蛋黄、金蓉、豆蓉等口味月饼整齐陈列，品类丰富，既有散装单品，也有精致礼盒。散装月饼单价5元至9元，礼盒的售价60至150元不等，亲民的价格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挑选。店主邓女士，
1: 每年豆沙、五仁都是很好销，都是现炒现做的，日期新鲜，吃起来不齁喉不口干。我们这边有几种礼盒，有高端的，有中等的，也有普通的。我们都是给顾客先选好饼，再选好盒子，这样子让顾客买得又称心又开心，他们喜欢什么口味的饼，再选自己喜欢的盒子。
0: 过节送礼是当地的传统习俗，群众选购月饼的需求也大幅提升，不少市民精心挑选礼盒装月饼，走亲访友送上中秋祝福。也有家庭偏爱的散装月饼，买回家合家品尝，感受团圆滋味。摊位前人潮不断，浓浓的中秋烟火气扑面而来。市民梁女士，
2: 快到中秋了，过来买月饼送人，今天买3盒。
0: 中秋节除了月饼，应季的水果也受到了很多市民的热捧。水果店店主罗女士告诉记者，目前柚子和葡萄等比较热销，不少市民购买后搭配月饼作为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
3: 卖的都挺好的，都是柚子、石榴、葡萄、阿蜜瓜，这种都是这几天就是好卖的嘛，送礼啊、送亲啊，这样都是喜欢掉这种。
0: 除了各类吃食，可供游玩观赏的花灯也备受青睐，玉兔灯、卡通手提灯、古风彩灯、手工兔子灯笼等琳琅满目，色彩艳丽。灯店的老板告诉记者，手工灯笼都比较畅销，有提前订做的，除了有传统的手工兔子灯笼，还有各色流行的新奇卡通灯笼，受到了小朋友的青睐。灯店老板冯女士，
4: 今年的8月15日主要是卖兔子灯笼，现在做的都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卡通啊，像奶龙啊、美乐蒂、飞机啊、车啊，这种都是小朋友定做的，给图案都可以做。然后兔子也还是卖的挺好的。
0: 再来关注靖西的消息，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靖西融媒记者蔡丽、李欣、陈基、徐小丹报道。扎灯、赏灯、提灯巡游是靖西的群众代代相传的中秋习俗。今年靖西市开展月满边关灯耀撞乡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共计45支队伍倾力打造多款超大体量、主题鲜明的大型花灯，将在中秋国庆期间陆续亮相。花灯制作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师生们正紧锣密鼓的裱糊装饰，预计所有花灯将在中秋节前全部完工。今年的花灯不仅体量更大，主题也更加丰富，融合了上古神话、国学经典、边关风情与撞乡民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在靖西市民族高中，师生们打造的大型主题花灯幽萤成为本次灯会极具仙气与意境的代表作品。靖西市民族高中教师梁格，
5: 相传幽萤生于月华，师长太阴，通体银白，是照亮夜路的祥瑞之兽。作品以鹿为形，生双翼，夜长尾，通体月白，流光溢彩，缀蓝灰，遇月光洒落撞乡之夜，中秋月圆，圣兽昂首，寄托着撞乡儿女对团圆美满的祈愿，也一遇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盈盈之光。
0: 与月神的神话仙气不同，靖西中学的巨型花灯祭踏祥云，主打国学经典与青春远志。该花灯体量庞大，寄托着少年逐梦、向阳而行的美好期许。靖西中学教师黄怡佳，
6: 我们整个花灯设计长4.5米，宽4米，高3.5米，取名祭踏祥云。中秋灯会是靖西传统民俗活动，今天我们有幸接过花灯制作这门手艺，作为教师也承担传统文化传承传播的责任，我们全体美术工作者为能参与这样的活动也感到十分的荣幸。
0: 除了中学组的宏大叙事，各小学和幼儿园的花灯同样创意十足，生动有趣。新靖镇中心小学以童趣匠心打造特色花灯， 让古老非遗在童真创意中焕发全新生机。靖西市新靖镇中心小学教师王素玲：
7: 我们制作的中秋花灯是以玉兔、祥云、花枝为元素，融合本土非遗灯彩技艺，玉兔望月，祥云托福，承载家乡中秋民俗，寄托团圆安康的美好祝愿，传承非遗匠心。
0: 除了校园灯组外，靖西的各乡镇也踊跃参与本次中秋花灯创作。各乡镇立足本土乡土特色、边境风情、民俗故事，打造特色大型花灯，一盏盏来自乡村的花灯汇聚群众的智慧巧思，把乡土情怀、家国祝愿融入彩灯之中，为巡游队伍增添浓浓的乡土气息，充分展现了靖西各地群众传承非遗民俗的热情。中秋之夜，这些凝聚师生匠心、群众巧思的花灯将点亮靖西街头，欢迎大家到时候到靖西走一走、看一看，赏边关明月、看花灯巡游，感受壮乡边城的中秋风情。节目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22号，白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班在白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此次培训邀请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做题为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与舆论引导的专题授课，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9月22号，南方电网广西百色供电局实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这项技术不仅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降低人身作业风险，更重要的是全程不用停电，不影响线路的正常供电。后续这项新技术将在全区电网推广使用。当古韵遇上新潮，烟火融入雅集。9月25号至10月8号，百色半岛公园将化身沉浸式中秋国风雅集，繁华灯饰，灯火通明，一步一景，带你梦回千年。这一次不必远行便能身临其境，感受传统与潮流碰撞的团圆盛景。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小钟表滴滴答答，小音符开开心心。我是百色荣美小主播谭笑友，现在是北

0: 北京时间13:30，好听的音乐陪着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乐听越有爱。越听越

0: 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一次搀扶。
6: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7: 哎，谢谢。
4: 一次礼让。
8: 车让人，你们先走。
4: 一次志愿的活动。
9: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0: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4: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越。

0: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1: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and

结成了冰块，一个不想听，一个不想看，最冷的爱叫做忍耐，写着幸福对了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认真把握时光，用心聆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子轩。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同心相伴，歌声一路随行。
0: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白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4: 这首歌是要谢谢我妈妈的辛苦。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生动又江，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为春菜吗？要喝地吗？你就藏在我心，用电话声箍到颈背敏感，年年年日日继续。

0: 快用肥皂擦身，就像竟然乖乖跟我贴近，我们明明密云宇宙唯多我一人，给你精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教示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拥一拥，不要拥抱，用到歇斯底里，做到人人乐用，这是承诺，你懂不懂？
1: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0: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 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4: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5: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4: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5: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4: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6: 我是壮族，
7: 我是汉族，
8: 我是哥老族，
9: 我是彝族，
10: 我是彝族。
4: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

0: 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 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

0: 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9: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9: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9: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9: 增强防震意识，
1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噔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夜色温柔，月色绵长，寂静的夜晚最适合听一首经典老歌，安放心底细碎的心事与过往。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工作多年，当人家问你是不是初出茅庐，
3: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年轻，而是因为觉得你怎么这么笨。
2: 越是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的人，
3: 越喜欢批评别人的改变。
2: 如果摆错地方，钻石也会被当作石头，
3: 但石头不管摆哪儿都还是石头。
2: 许多人的努力只是为了欺骗自己和做给别人看的而已，
3: 他们都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2: 很多时候不是你失败了人家才批评你，
3: 正是因为你什么事儿都没做，还爱说一大堆的废话，才会被人批评啊。
2: 唉，人生很多事终究会随着时间好起来的。
3: 像很多人原本只是胖，时间久了就变得好胖。
2: 做个爱笑的人其实更容易受伤，
3: 你总是笑，别人就觉得怎么伤你都没关系。
4: 为什么受伤你总是我？
2: 谁说你没有毅力的？
3: 单身这件事儿，你不就坚持了好几十年吗？
2: 有些人即使生活不尽如人意，也是看得很开，
3: 不是因为看透了这世界，而是因为不得不这样想，才能让自己好过一些。
5: 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哟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
6: 因你而乐，
7: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香，
7: 生动又香。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8: 我们爱过就好。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要说中国人有什么民族天赋，种菜绝对是其中一个。但凡有一处空地，在中国人的眼里一定是
2: 这地方种点啥菜好呢？
1: 家里阳台、楼顶天台、花盆、泡沫盒、饮料瓶，这些还都是常规操作。中国南海的三沙永兴岛原本是一座珊瑚岛，这里到处是沙子，没有土壤。在这里驻守的战士们常常遭遇吃菜困难，开始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从陆地运来泥土，开辟出一块块巴掌菜地。后来国家为这里引进了多种智能栽培技术，成功将盐碱沙地改造成适合蔬菜成长的沃土，半亩地就能收获1500多斤蔬菜。在南极中国科考站，科考队员为了摆脱天天吃肉的痛苦生活，在站内弄了个高科技大棚，极地有极夜，他们就用人工照明系统，没有土壤就用无土栽培，温度湿度全部由智能系统控制。没多久，南极科考站的温室居然变成绿油油的一片了。中国科考站的伙食成了全南极最好的没有之一。而在非洲南苏丹，中国维和部队建立起了蓝盔农场，还把东方种菜绝技传授给了当地人。在太空，中国航天员也当起了菜农，研究起了

0: 在太空种菜。
1: 看来距离去火星种菜也只是时间问题嘛。
0: 中国菜园在各地焕发勃勃生机的背后，正是普通中国人血液里坚信的自力更生、勤劳奋斗，更少不了国家对农业科技的一贯重视和科研人员的努力。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让我们向亿万中国人民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3: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

0: 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性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副驾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2: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3: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4: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5: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6: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7: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3: 别晃！
1: 听百色，听百色。
2: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在近期边境线上的念通教学点，有一位坚守讲台已达33年的教师，他常年耕耘边关教育事业，传道授业解惑，关爱留守儿童，把勤学爱国护边的种子种进了边关孩子们的心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名叫黄永豹，近期是

0: 孩子们的生活起居与心理健康，常态化开展家访。对于家庭困难的孩子，他时常主动上门谈心，赠送物资，用陪伴填补亲情空缺。身为国门教师，他在传授文化课的同时，也把爱国护边教育融入日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孩子们走进边境哨所、炮台，实地感悟守边护边的意义。对此，家长和学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学生家长陆凤和：
1: 黄老师很好，他平时对孩子也很照顾，很关心，也督促我们家长让他好好学习。
0: 念通教学点学生黄春明：
2: 我觉得老师很好，因为我们受伤之后他都会帮我们涂药，还有上课还会关心我们，给我们讲很多很多知识。
0: 黄永豹说，教书育人首先要教会孩子做人，学生人数虽少，但教育质量不打折。黄永豹用心上好每一堂课，让边境的孩子享受到均衡教育资源。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孩子们学有所成，长大后报效祖国。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这里的学生虽然少，但是我们同样认真，让他们享受到跟外面一样的教育。
0: 一支粉笔，三尺讲台，守国门育新苗。从教33年来，黄永豹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始终如一。他以坚守全是师者担当，把爱心献给边关孩子，在边疆写就了平凡又动人的育人故事。靖西市安宁乡念通教学点教师黄永豹：
3: 我自从走上了30讲台，我觉得我的一生过得很充实。33年，我一直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从来没有对教育感到厌倦。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记者唐建豪、福庆衍、韦彩平、黄晓明，编辑郑勇。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5: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

0: 害工少，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

0: 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
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2: 花开的声音，
5: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2: 收获的声音，
3: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0: 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青青扬，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钟佳云，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静下心来享受温柔的音乐时光。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落叶的声音，
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2: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

0: 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这里是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来自百色的声音，喜欢温柔时光，热爱动听音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罗丽君。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优美的旋律陪伴我们朝朝夕夕。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泡面配火腿肠那是绝配，但是撕火腿肠的包装那是真费劲儿啊，有时候还碎得一塌糊涂，弄得手上到处都是油。今天呢，教你一个小妙招，简单一根牙签就能解决撕包装的烦恼。咱们把牙签从火腿头部包装缝隙插进去，贴着管壁旋转一圈，包装薄膜就被划开了，之后轻轻一拉，包装完整撕开，火腿本体完好无损。下次吃火腿肠记得试一试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6: 因你而乐，
0: 因你而乐，
6: 生动又江，
0: 生动又江。FM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红海行动是由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电视艺术中心等出品，林超贤执导，张译、黄景瑜、海清、杜江、蒋璐霞等主演的动作片。该片于2018年2月16号在中国内地上映，3月1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8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的故事。索马里海域外，中国商船遭遇劫持，部分船员被海盗杀害，其他人沦为俘虏。蛟龙突击队沉着应对，潜入商船进行突袭，成功解救全部人质。
4: 海鸟一号有没有问题？没问题。
5: 队长，队长，10秒之内开始狙击，完毕，
6: 全体准备。
3: 狙击手罗星在追击海盗时不幸被击中脊柱神经，欠缺的位置由顾顺替代。返航途中，非洲北部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恐怖组织连同叛军攻入首都，当地华侨面临危险。海军战舰接到上级命令改变航向，前往执行撤侨任务。蛟龙突击队8人整装待发，时间紧迫，在撤侨遇袭可反击，相反则必须避免交火，以免引起外交冲突的大原则之下，海军战舰及蛟龙突击队在恶劣的环境下停靠海港，成功转移等候在码头的中国侨民，并在激烈的遭遇战之后营救了被恐怖分子追击的中国领事馆人员。然而事情尚未完结，就在掩护华侨撤离之际，蛟龙突击队收到中国人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消息，众人深感责任重大，义无反顾地再度展开营救行动。该片的剧本根据2015年3月29号发生的也门撤侨事件改编，制作总成本达5亿元人民币，算军事装备预算达到2亿元人民币。影片运用了海陆空三线调度和实景拍摄的拍摄形式，在非洲摩洛哥取景，从陡峻的高山到荒芜的沙漠，从繁华的都市街头到落寂的古城老巷，辗转将近10个地区，一个中国人都不许伤害，一个中国侨民都不能少，大国尊严、大国责任、大国气魄贯穿始终，彰显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和公民海外权益的意志和能力，让观众强烈感受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守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影片不仅体现出近年来中国军队的发展和强大，更凸显了中国军人热爱和平、不惧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彰显了国家利益、国家精神、国家形象和中国荣光。
5: 敬礼。
7: 我是中国海军，你即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8: Attention, this is Chinese Navy. You're about to enter Chinese waters.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

0: 蓝碧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涌去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1: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2: 音乐无所不在，
3: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这首歌用开阔的音乐表达，把放下内耗、奔赴自由的情绪完全落地，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传唱度，又藏着能戳中当代人情绪的细腻表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迷途》，周深充满力量的声音为每一个在命运里迷路的人点亮了一盏灯。这首歌的整体风格温暖细腻，传递出迷茫中仍追逐希望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曲筱冰带来的《终究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曲肖冰带来的《终究是你》。这首歌是一首把爱里的遗憾、体面和释然揉进旋律里的典型都市伤感情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成年人感情落幕时的平静。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周延英带来《晒不干的遗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延英带来的《晒不干的遗憾》。这首歌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在情感关系当中隐秘的小情绪，用克制又直白的表达，把藏在心底无法轻易释怀的思念与遗憾情绪刻画得十分细腻。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徐薇《追晚风的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徐威带来的《追晚风的人》，整首歌曲旋律舒缓流畅，歌词以追逐晚风为核心意象，传递出在热烈的年纪里对浪漫、爱意和生活的可能性的执着追寻。徐威细腻的演唱，把藏在日常里的心动和美好瞬间的珍惜感完全传递了出来，引发了不少听众的情感共鸣。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2: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嘉谦带来的《夏日之子》。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暗号》。这首歌是一首深藏情感密码的歌曲，歌词大量使用杂讯、信号弱等一些专业术语，把恋人之间的专属默契比作加密暗号，用信号受阻来比喻爱情里的外界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信任》。陈奕迅充满质感的嗓音唱出了亲密关系中最脆弱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信任。当怀疑开始滋生，爱的地基就会开始松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玖哲带来《无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无声无息》。有些告别是无声的，但比任何喧嚣都更加震耳欲聋。李玖哲沙哑的嗓音把那种表面平静内心翻涌的痛唱得格外真实，表达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在感情悄然结束时内心所有的遗憾与不舍。下一首歌来听邓紫棋《情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都说以诚待人，人人敬；以信办事，事事成。80后河北保定的小伙刘洪安，因为秉承不用醋榨油、诚信经营的理念，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油条哥。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1: 像我们经营粉店那么多年，都很注重食品安全的。我们都是用新鲜大米研磨出来的。
2: 我们做包子那么多年，香精啊、蓬松剂啊，我们都不放。
3: 为了想让大家喝到一杯无公害的奶茶，不用别的奶精，也不用别的添加剂。
4: 诚信为本，方得始终。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6: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7: 小五花停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苗钻到干草堆里了。
8: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9: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4: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自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民主任将和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陆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晚陆医生会结合中医的五音配五脏传统文化，分享不同民乐带来的舒缓听觉感受。首先我们来聆听这首古筝版的《平湖秋月》。

0: 这首《平湖秋月》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字音为主，在传统五音养生文化中，有观点将知音与心相关联，认为其清澈音色可能对安抚情绪，对前放松。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二胡版的二泉映月。

刚才听到的这首二胡版二泉映月的慢板段落，以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中的角音为主，角音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与刚相应，其悠扬的音色或许有助于我们疏解情绪。二胡的音色独特，能演绎出深远的情感，舒缓日间压力。下一首来听古琴版《梅花三弄》。

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是古琴版的《阳关三叠》。感谢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陆敏医生今晚和我们的分享，希望这些优美的民乐能带给您宁静的夜晚。同时提醒您，节目内容仅为文化分享，旨在提供睡前舒缓体验，不构成任何疾病治疗承诺。健康问题请遵医嘱，各位晚安。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大哥李宗盛带来的《我是真的爱你》。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也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锁定在这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我是真的爱你，先稳稳地拖住自己。你发现了吗？一个内核越来越稳的女人，不是变得冷硬，也不是不再心动了，她依旧会爱，依旧会柔软，只是不再把自己弄丢了。今天我们选到的这篇暖文章是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一个女人内核越来越稳的八个迹象。阅读，我们看看拥有了几个，也许你会发现你比想象当中更加稳，也更有力量。心理学当中曾经提出过一个极具深意的人格概念，叫做牛油果型人格，非常有意思吧。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呢、就像牛油果一样，虽然表面绵软，可是内心却坚硬笃定。世间大多数通透清醒的女子皆是如此，她们不会因为诱惑而迷失，也不会因为困顿而动摇，哪怕历经了世事沧桑，依旧内心是笃定的。其实人这一生真正拉开女人差距的，从来不是样貌、财富或者出身，而是内核稳定。年龄会沉淀岁月，阅历会丰富人生，唯有稳定的内核能撑起女人一辈子的底气和从容。当一个女人内核变得越来越稳的时候，往往会拥有这八种迹象。第一个，情绪愈发的稳定。我始终相信，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情绪的稳定。你会发现，真正内核稳定的女人都拥有情绪自愈力，她们从来不会被情绪裹挟，更不会冲动行事。我的阿勒泰里头的张凤霞，你还记得吗？其实她就是一个最好的范本。她命运坎坷，早早经历了丧夫之痛，独自带着女儿和年迈的婆婆生活，生活一地鸡毛，却从来没见她颓废失控。女儿因为没有照看好奶奶，导致奶奶走丢，她却不慌不忙，耐心寻找，还安慰自责的女儿，对不起有什么用嘛，再找回来不就成了。大半夜床塌了，可是他并不觉得这

算什么样大事儿？翻个身继续睡。成年人的世界，琐事缠身，意外频发却是常态。真正厉害的女人，从不是不会跌倒，而是在兵荒马乱当中依旧能够整理好自己衣襟的人。她们深知冲动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消耗了自己，稳住心态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第二个特点就是拒绝盲目攀比。加缪手记里头有一句话，我们之所以会痛苦，是因为比较。女人这一生很容易陷入到世俗的攀比陷阱里，年轻的时候比容貌，比身材，比薪资工作，那么在结婚之后呢，就会比婚姻啦，比老公，生子之后呢，又会比孩子的成绩等等。事实上，生活当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的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记享受自己生活。凡事都和别人对比，只会忽视自身的幸福，陷入对比的落差当中无法自拔。内核逐渐稳定的女人早就戒掉了盲目攀比，她们不再盯着别人的生活，而是懂得向内审视，珍惜当下，享受眼前的愉悦和美好。知足方能长乐，专注自己的人生便是最好的修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三点是不再执着于外表。年少的时候，不少女人总是执着于精致的皮囊、不老的容颜，执着于外界的夸赞和目光。可是随着年龄渐长，心态成熟，她们开始明白，皮囊终会老去，内核的丰盈才能够让自己越活越有味道。演员陈数便是最好的范本。人到中年，她不像身边许多女星执着于冻龄美颜，而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深耕演技、读书练字和修炼心性上。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痕迹，却赋予了她从容、通透、优雅的独特气质。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真正炫耀的东西是善良，是教养，是包容，是见过世面的涵养，向阳而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岁月从不败美人，内在的丰盈才是女人终身不败的底气。第四个特点，开始享受独处。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贪恋人群当中的热闹，痴迷三五好友结伴同行的喧嚣。可是随着年岁渐长，走过半生风雨，很多人渐渐褪去喧嚣的美好，愈发偏爱一个人的安静时光。年轻时候的林青霞是万众瞩目的顶流美人，常年活在聚光灯下，被鲜花、掌声、人声和喧闹包裹着。历经半生沉浮之后，她彻底看透了浮华虚妄，主动淡出娱乐圈，归于平淡生活。如今的他远离人群纷扰，常年独居生活，休闲的时候读书、练字、旅行，享受安静的独处时光。他也终于明白，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外界的簇拥，而是内心的自洽。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与其泛泛之交，不如独自精彩。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不依赖别人，不贪恋喧嚣，独处自愈，自在安然。

一个女人内核越来越稳的第五个特点是不再玻璃心。身边有位朋友年轻的时候，他就是典型的玻璃心，别人随口的一句玩笑，他会反复揣摩一整天，同事一句无关痛痒的话语，他能够辗转反侧一个晚上。他总是拼了命的去迎合所有人，生怕自己不被喜欢，所以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也活得

特别累。后来他终于明白，百人百心，千人千面，没有人可以做到人人喜欢。有人欣赏你，当然就会有人诋毁你。如今的他修炼出顶级的钝感力，听到闲言碎语，干脆左耳进右耳出，面对不喜欢他的人也坦然接纳，从容远离，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便是女人最通透的活法。第六点，专注于提升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女人的底气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自我雕琢当中慢慢积累的。真正内核强大的女人从来不会沉溺于安享快乐，而是始终保持自律和清醒。而真正清醒的女人永远保持空杯心态，不躺平，不摆烂，也不浮躁，在日复一日的深耕当中提升自己，深耕自己，精进自己。

看电影、逛公园。他和邻居黄玲一块儿去订牛奶，黄玲只会想着给孩子订，而宋婷在给孩子订的时候也不忘给自己来上一瓶。李诞曾经说过，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够看到玫瑰。一个女人只有先爱自己，才会有余力去爱别人。你如果能够活出内心丰盈、自在从容的姿态，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我相信都会在路上的。

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不再随波逐流。身边有见过太多的女人一辈子被世俗观念裹挟，找一个安稳的工作，到了年纪呢就要恋爱结婚生子，按部就班的走完一生才算圆满。而真正内核强大的女人呢，永远坚守自己的节奏和本心。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当中的许红豆就是最好的写照。身处大城市内卷洪流里，身边同龄人都在忙于升职加薪，仓促相亲结婚，完成人生大事。年近30岁的他却厌倦了跟风式的生活，不顾旁人不解，毅然辞去工作，去自己向往的云南大理生活。在这里他开始了一段慢生活，每天煮茶浇花晒太阳，在自己的节奏里头过得怡然自得。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真正的成熟就是开始学会过滤掉外界的杂音，专注于内心的声音，在自己的节奏里不慌不忙，温柔成长，自在发光。作家冯唐曾经说过，每个人都要有一个笃定的内核，这样在宇宙间才不容易被风吹散。人生世事无常，起落皆是常态，内核不稳的人遇到顺境便骄纵，遇到逆境便会颓废，而内心强大的女人早已接纳了人生的所有无常，不纠结得失，不遗憾过往，也不焦虑未来，不惧风雨。愿每个女人都能够修炼出一个稳定的内核，守住本心，也活得漂亮。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我的窗外》。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2: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把你叫醒，小心翼翼穿好衣服，我把唇印在字条上。对不起，看着伤痕，这是我的手机号码。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睛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87.6
1: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天是中秋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3: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我是主播郑勇。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9月22号，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林长制工作的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压实林长制工作责任，推动全市林业生态保护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市委书记王永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郑胜景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林长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践行两山理念的关键抓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做好林长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做好林长制工作作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补短板、强弱项，真正让林长制成为守护百色生态安全屏障的压舱石。王永超要求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完成案件整改消耗，攻坚涉林资金兑付难题，加快涉林违法图班线索核查处置，强化森林资源源头管控，持续巩固生态安全防控成果，打赢问题整改攻坚战。要立足优势，释放潜能，做大林业一产，做强林业二产，做活林业三产，深化林业改革，推动生态与产业双向赋能。王永超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确保林长制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要压实各级林长第一责任人责任，健全纪委监委加组织部加林长办三方联动监督机制，全面拧紧林长制责任链条，要强化部门协同，深化林长加协作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要强化全域统筹调度，配齐配强基层护林员队伍，加强业务培训，完善考核约束机制，提升基层执行能力。黄琛在主持会议时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清醒认识当前林长制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定克难攻坚的决心和信心，把各项任务抓实抓细，落到实处。要对标对表，主动认领涉林突出问题，倒排工期，挂土作战，确保如期完成整改任务。要严把整改质量关，做好以消耗问题回头看，坚决杜绝以罚代刑、纸面整改虚假消耗， 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推动领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深化。会议通报了2025年工作完成情况及2026年全市领长制工作进展情况。西林县晋西市做典型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程昭、徐迪克、韦建明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刘彩强报道。9月23日，市委书记王永超率队开展中秋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当天，王永超来到 G324、G212 南昆线及南昆客运专线桥梁段安全整治工程项目现场检查。该路段是连接百色与西北五线的重要交通要道，通行安全事关节日期间群众出行保障。王永超实地查看路面施工、隐患整治推进等情况。他指出，道路交通安全是节日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施工单位要统筹工期进度与工程质量，在高效推进施工的同时，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配齐强化夜间施工照明设施，细化交通引导管控措施，全方位守护过往车辆通行安全和施工人员作业安全。在百色城东客运中心，王永超先后来到候车大厅、车辆立检区、车辆动态监控室等区域检查，详细询问节日客运运力调配、班次统筹、应急值守等工作安排。王永超强调，客运安全事关群众出行福祉，交通运输企业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守住安全运营底线，要依托智能化监管手段，强化营运车辆驾驶员全过程动态监管，对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要严格落实三不进站、六不出站安全管理制度，把各类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保障节日群众出行安全顺畅有序。在百色市体育中心，红城美酒嗨皮一下啤酒文化节筹备工作有序推进，王永超深入活动现场，细致检查舞台搭建稳固程度、临时用电规范使用、消防通道畅通保障等关键环节。他指出，临近双节，各类群众性节庆活动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防控压力增大，活动主办方要压实主体责任，科学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精准核定场地最大承载量，健全人流动态监测、预警疏导机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靠前服务，严格监管，对活动现场食品安全、消防设施安全防控等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确保节庆活动安全有序、热闹有度。在半岛公园半岛情中秋国风雅集活动筹备现场，王永超认真听取活动主办方关于人流管控、应急疏散、现场安保等工作汇报。他指出，假期群众出游，游园热情高，城市公园安全管理工作

0: 容不得半点松懈，要进一步细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科学规划游园游览路线，强化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巡查值守，及时疏导密集人流，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各责任单位要常态化开展防溺水、防火灾、防拥挤踩踏等安全知识宣传，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脱险能力。要持续优化游园服务保障，营造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节日氛围，让广大市民游客安心游玩、舒心过节。市领导陆兰碧、陈烈、黄慧参加检查。
1: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显彪报道。9月22号，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决策部署，坚决扛起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政治责任，持续提升工作质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黄琛充分肯定了我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取得的成绩，分析查百工作存在的短板问题，强调要深刻把握形势，切实增强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建设的信心决心，加大力度补齐短板强弱项，推动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工作再上新台阶。黄琛要求要聚焦关键环节，全力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坚持预防为主，将风险防控贯穿食品药品从田间到餐桌、生产到使用全流程，构建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好突出问题整治，织密安全防护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用械安全。要对标对表考核要求，补齐短板强弱项，提升工作质效。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坚持从队伍建设、技术检测、智慧赋能三方面发力，夯实监管根基，提升食品药品安全综合治理水平。黄琛要求要深入推进质量强势战略，增强产业发展竞争力，要开展质量四强一击提质攻坚行动，坚持系统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强园区建设，夯实质量基础设施，加快形成以质量促发展、以质量增效益的良性格局。要实施重点领域标准提档升级攻坚行动，强化标准引领示范效能。要开展贵字号品牌培育和推广攻坚行动，提升区域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要推进质量监督攻坚行动，健全质量责任落实和风险防控机制。黄琛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各级各部门要扛起责任，凝聚合力，将各项工作任务抓实抓细抓牢，抓出成效。会议以电视电话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程钊主持会议，副市长黄彩雪、市政府秘书长蒋进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卢倩报道。9月22号下午，百色市市县两级新任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陆兰碧出席培训活动。培训会上，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高级舆情分析师朱若勋应邀前来授课。朱若勋以 AI 时代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为题，结合个人工作经验，围绕新媒体传播态势、舆情研判、全流程处置等进行了系统讲解，分享了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操价值的专业知识，切实帮助参训人员夯实舆情风险防范意识，提升科学应对舆情问题的综合能力，更好地壮大主流声音，传播正能量。参训人员表示，此次培训内容针对性强、务实管用，进一步明确了岗位职责，提升了媒体沟通、舆情应对和新闻发布实操能力。各县市区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市直含中区直有关单位新闻发言人参加培训。
1: 百色融媒消息，9月20

0: 3号，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消费节启动，市领导黄善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表示，此次活动是把惠民政策、优质房源、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的具体行动，希望房企和金融机构拿出优质产品与优惠服务，让购房者感受到百色安居的温度与力度。活动采取1+3+N形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1: 百色融媒记者杨敏、李柳仙报道。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百色拥有了通江达海的通行证。借着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大平台，百色主动外出对接客商，落地一批实实在在的大项目。老区对外开放正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东博会是百色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川渝以及东盟市场的重要窗口。期间一系列紧凑的活动见证百色向外拓展合作的坚实脚步，而一批来自长三角、粤港澳、川渝的龙头企业纷纷选择落地百色，实现地方与企业的双向奔赴。江苏宏基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建明：
2: 能够依托百色东盟建设这个平台啊，可以把我们这个理财业做得更好，而且这一次刚好这个百色能够跟东盟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合作嘛，对于我们今后能够走出国门，往东门这个几个国家去进行那个叫营销拓展的话，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1: 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秦颖：
3: 本届东博会最大的成果就是成功签约广西百色现代种业育苗标准化建设示范基地项目。这个基地不仅服务于百色，服务于广西，未来还可以依托运河和龙邦口岸，把两种苗木向南输出到东盟国家，把东盟的珍贵种质资源引进来驯化繁育，打通双向种业走廊。
1: 本次东博会期间，百色全市一共签下27个项目，总投资约140亿元，实现12个县市区及百东新区签约全覆盖，项目覆盖新型生态旅、新能源装备、新材料、林产加工、生物医药等多个赛道。百色市投资促进局局长李云：
4: 下一步百色将继续跟踪服务好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做好要素保障，确保我们这些签约的项目能够早日的落地建设投产。
1: 会场之外，百色也拿出了自己的拳头项目参展，荣荣氧化铝连续纤维、中康现代化坚果产业、凌云大森林板材深加工贴面三个项目登上成果展。不少百色企业也带上自家产品走进展馆，面对面接待东盟客商，寻找合作机会。会场签约、展馆推介同步发力，处处能感受到百色向海发展的活力。广西百色建宏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朱亚光：
5: 对于建材来说，大家倾向于绿色低碳以及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商机是很多的。昨天的话呢，签了几个合作意向，下一步的话呢，能辐射到东南亚，把我们的一些技术输出。
1: 东博会搭起合作桥梁，平陆运河打通出海通道，依托产业基底、沿边区位叠加政策红利，百色正在把通道红利不断转化成产业增量，书写向海图强、开放崛起的新篇章。
0: 百色融媒记者梁立生报道。为喜迎中秋佳节，百色将在中心城区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中秋节当天，半岛公园将搭建非遗美食暨农文旅惠民大集市，集中展现绣球、撞锦、摸咩等非遗项目，以及百色有礼、百色有戏、百色有味、百色有野四大品牌。市民和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酸野、手工月饼等美食，还能亲手体验摸咩、花灯、团扇等非遗手工制作。三江口泛木百色水岸城、江滨一路、江滨二路将上演三江月、 中秋民俗文化

0: 体验活动。红七军军部旧址、解放街非遗大院也准备了星火又将、浓韵风暴、红色经典沉浸式情景演绎、萌芽、又将星火、觉醒等经典情景剧将轮番演绎，带领群众穿越时空，感受当年百色起义的峥嵘岁月。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9月22日，我市召开2026年度绩效考评，
0: 现广西首例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作业，新技术的应用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无人机带电安装避雷器适配多种复杂作业场景，解决了传统设备进场难的问题，也推动输电线路运维从人工高空作业向远程智能作业模式升级，为电力保障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1: 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市政府召开2026年全市林长制工作会议，部署涉林问题整改，做强林业全产业链，推动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
0: 王永超带队检查节前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欢乐、祥和安定的节日。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百色市食品药品安全和质量强势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链条风险防控、质量提质攻坚与桂字号品牌培育工作，多措并举守护群众安全，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中秋佳节，百色城区将推出国风加潮流加红色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在品味多元文化魅力的同时体验不重样的玩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擅自移动和盗窃破坏。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月光漫过城壁湖，晚风刮过解放街，百色的中秋藏在一桌团圆饭里，是阿妈切好的月饼，是家人闲谈的笑语，是回家路上抬头撞见的一轮满月。有人奔赴家的方向，有人依旧坚守岗位，守护这座小城的万家灯火。中秋月最相思，愿每一份牵挂都有归处，愿家家户户平安团圆。祝您中秋安康，岁岁月圆。

0: 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